恭读圣若望末世录。在这些事以后，我看见有一大伙群众，没有人能够数清是来自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异语的。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持棕榈枝，大声呼喊说：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天主，并来自羔羊。以上是天主的圣训。

圣父教宗，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，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。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继续关于教义宪章教会的要理讲授。今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教会的末世特质上。教会作为救赎这一普世性的圣事，是天主恩许之圆满的标志和工具。身为天主子民及朝圣者，教会在福音的光照下诠释历史，并毅然决然地反对一切邪恶。同时，教会明白持续皈依的不可或缺性，好能妥善地履行自己的使命。我们作为同一奥体的肢体，也被蒙召去更新自我，借着与基督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共融，去实现自我的更新。在教会礼仪中，全体教会因着赞颂天主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我们在礼仪中为亡的信友祈祷，也祈求诸圣为我们代祷，为使我们众